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稿，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钱总，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钱总了，你叫我钱鹏就行。我听菲菲说了，你已经离开公司了。
1: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啊，陈婉贞。我本来是销售副总，也算是一方诸侯。可现在公司被查封了。 我把所有的积蓄全购买公司理财产品了，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我十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清零了，你知道吗？陈婉贞，咱做人得有良心啊！我以前对你多好，我对所有销售都没有对你好，你知道吗？我顶了多大压力把你弄到销售部。
2: 我把所有最好的房源都留给你，让你开单去挣钱，也是我让你晚来早走去接孩子，上什么培训班？可你现在倒好，你攀上高枝了，反手把我给毁了。陈婉贞，你不能对我这么恶毒啊！
3: 钱总，我是在挽救你。如果我不说出来，会有多少家庭或家破产，尤其那些老人。
0: 都是我们的老业主、老客户，他们做错什么了？你是成年人了，你应该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陈婉贞，我跟你讲情，你跟我讲理是吗？你给我害成现在这样，我就想听你说句好话，不行吗？你就跟我说句好话，不行吗？
3: 对不起，钱总，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好自为之吧。

0: 我大姑现在回老家了，我在家里过得就跟度假似的，头上支把伞直接就露营了。哎呀，我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躺着就躺着，再也没人说我不健康了，
1: 是吧？不听老人言，快活好几年。
2: 李黎，你有话能不能好好说？你这什么态度啊？
0: 你等一下啊。
3: 我什么态度？我一向就是这个态度。我说的这些是为了你好。
2: 你为我好吗？你这叫为我好吗？啊，你能不能凭良心说？
3: 不不不，难道是我为我自己吗？为我自己吗？
2: 这不叫为你自己吗？
3: 哎呦，这真是好奇怪。你看，我说是不是有蚊子？就喷一下子，它没毒啊。
2: 我说了，我不要，你非得要，有你这样的吗？
3: 行，那我不管了，好吗？我不管了。
2: 爱管不管，这辈子都别管。
0: 妈，爸，他
4: 现在那什么？

莫名其妙，真的。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没你事了，你先做功课去吧。他出去了，你看看。大半夜的，行了，你做功课去。我去找他。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好吵吵的？先来说你爸，我妈她是孕妇，不能生气，你知道吗？还绅士风度，文明礼貌呢。你平时不挺护着我妈的吗？怎么回事啊你？关键时刻掉链子。别说了你，再来说你妈。别觉得自己是个孕妇，你想干嘛就干嘛啊？你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好好想想，我爸肯定是为了你好呀，对不对？我看你啊，最近就是吃炸药了，一点就着。你要现在想不到怎么办？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多么严重的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反思反思。一个爸还不想，你也反思，还得让我操心。换种方式再来一次。哎呀，你说人能去哪儿这么晚了？哎
1: 呀，这没人呢。哎，他俩真吵架呀？你爸敢跟你妈吵？
0: 真的，你信我，真的，吵得可凶了。我当时都懵了，我说，天哪，我老爸这敢这么跟我妈说话？
1: 哎呦，哇，真是。
0: 当时我妈先走的，我爸追出去了，也不知道能去哪儿他俩。
1: 这大晚上的还能去哪儿啊？
0: 就说嘛，哎呀，你说这两个人真让人不省心。哎，那个是吗？
1: 哪个？
0: 你看那儿，那是人。
1: 不是。哦，嗯，好香啊，我都饿了。
2: 是挺香的。
3: 嗯，来碰一下。
4: 好。
5: 老
4: 板，再来两串鱿鱼。
3: 是不是想这口好久了？
6: 上辈子的事儿。
7: 来，什么都串好了。
3: 哎，把这手电棒子别过去。
0: 好吃吗？
3: 还行。
0: 开心吗？
3: 啊。
0: 你们两个有意思吗？为了吃顿烧烤吵架骗孩子？大姑怎么说的？养生应该怎么做啊？这烧烤还有这个，这能吃吗？
6: 不能
3: 不能。
0: 而且都这么晚了还吃这些不健康的，这对吗？啊，
3: 不对。
6: 对，
0: 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蓄谋已久
3: 啊？不是。
6: 是
3: 不是刚才我们俩还不吵架呢吗？
0: 装，不都说好了吗？咱们三个一起出来吃烧烤，吃完还散散味儿，为什么不带我呀？
6: 这不是晚上睡不着，想跟你爸出来浪漫一下吗？
0: 有我就不浪漫了是吗？
6: 浪，这不是不太一样啊。
1: 何璐，你爸妈也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们都是多余的。

0: 还有20分钟，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了。于总要是不送我出去，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别，黄泽泽，咱先说清楚这话，什么叫始乱终弃啊？咱们俩从开始到现在，咱们乱过吗？
0: 19分钟啊，你跟蓝海的劳动合同就自动解除了。咱们好聚好散，好不好？咱们这3年呢，同事一场，应该说你为公司做了很多的贡献啊。但是蓝海也没亏待你，给了你很好的待遇，我也给你写了一篇非常完美的推荐信。咱们好聚好散。再说你下家不是找好了吗？去新苗，对吧？咱们就不要再纠缠了吧。
2: 我后面要去哪里，就不劳于先生费心了。
0: 行啊，走就好。 但是呢，我还得给你个建议啊。你说咱们这个城市这么小，对吧？这个圈子它也小，你不如换个城市。我保证尽我所有的能力，我帮你找一家好公司，帮你谈一个好的待遇，你看好不好？
2: 凭什么？凭什么要离开的人就得是我呢？哦，我还得离开这个城市，我还得离开我深耕多年的圈子。
0: 于海，哦，哎，你不会真把你们俩离婚的锅扣在我身上了吧？没有，那绝对没有啊！我离婚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之所以这么劝你，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妹妹。你在我这儿。
2: 已经是内容总监了，你到新苗，你顶多屈尊，你就做个副总监嘛，对吧？新苗的情况我非常了解，许梦安在那儿做的稳稳的，而且他的能力又那么强，你到了新苗，你是很难出头的。咱不如换个城市嘛，对不对？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多好！嗨，说了那么半天，绕这么一大圈儿，我还真以为你是为我好呢，原来是为了你的老同学许梦安。
3: 一个在对手公司工作的同学，在你心里都比我重要。
2: 黄思思，你别说话，我其实还真没决定一定要去新苗。但那天在颁奖礼上，我发现你同学怀孕了，这是个机会，所以呢，我的这个副总监只是暂时的，明白了吗？你擦干净眼睛。 好好看着，我有没有你，都能承受。
0: 你怎么就跟个泥鳅似的，见个缝你就往里钻呢？好，那就看看，你离开我蓝海平台，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2: 我也想看看，蓝海没了黄思思，还能剩几斤几两？
0: 好。

0: 你好，扯婉珍是吗？
1: 哎，是我，到我了吗？
0: 是的，
1: 请问一下，一会儿面试我的是哪个部门的主管？
0: 我们的大老板周耀，他点名要亲自面试你。
1: 周耀总，
0: 我也很意外，这还是我们周耀总第一次亲自面试你这个职级的候选人啊。那您跟我来吧。嗯。
2: 进来。
0: 周总，陈女士到了。
2: 温迪，你终于回来了。
1: 周总你好。

0: 好久没有人叫我温迪了，只有你这么叫我。那我能跟别人一样吗？来，坐。哎，你有我的联络方式，你为什么还要给 HR
1: 投简历呢？我是想看看，是不是能靠自己的能力敲开耀辉的大门。哼！可我从猎头那得到消息，你不仅敲了我的门，你还敲了好几家的门，你都面试一轮了啊。
0: 耀辉是我永远的首选，其实我是刚刚重考了职业资格，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现在是几斤几两，
1: 所以你不想来找我，怕万一自己能力不够，欠我人情。嗯，
0: 温迪，我们两个25岁毕业，同期进投行，在这公司了7年，投资就是识人，
1: 我能不清楚你的能力吗？是我自己没有自信了。
0: 毕竟离开这个行业这么多年，这可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呀！我不知道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但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嗯，
1: 谢谢周总。哦，这个，这是我的简历，这是我最近做的华兴地产财务报告和我的总结，你看一下。这个不着急，温迪。
0: 我最近一直在等你，就等着今天去 offer
1: 我一份工作，这才是真正的陈婉珍。好啊，周耀，我现在要重回我的老本行了，你必须
2: offer 我一份工作。陈婉珍，恭喜你入职吧。谢谢周总。
3: 那我们开始第一次正式的汇报。婉珍她当初突然间提出来要离婚，我为了息事宁人，让黄思思尽快走，我就没跟她签这个竞业禁止协议。
2: 你跟我说这干嘛？她是确定要来新苗了吗？
3: 确定了，她已经知道你怀孕了，而且跟老张的条件应该是谈得差不多了。她到你们公司去，先做这个副总监，那就是个过渡。
2: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奔着你这位置去的。嗯，就来呗。咱
3: 不能坐以待毙吧？我给你想好了一条出路啊。
2: 什么出路？
3: 跳槽。你到我蓝海来啊！
2: 你能不能别闹了？
3: 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千万别让老张知道你今天找我是真的要挖我啊！
2: 哎。
3: 他都对你那样了，你是不是二啊你？
2: 我才二呢！
3: 你还护着他呀你？就冲你怀了孕，他要把这黄思思弄到你们公司去啊！这一点他就对不住你。就冲这个，那我就挖他墙角了，怎么着？我当着面挖他墙角，咱不能在他公司受这气吧？我不答应啊！
2: 于海，我怀孕了，你作为一个公司老总做这样的选择不明智的。就算咱俩是老同学。
3: 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
2: 别！
3: 我之所以挖你啊，不只因为你是我老同学，还因为我看中你在职场中的价值。老张的不了解，我了解，你不就生个孩子吗？百十来天的事儿，我于海等得起。
2: 你这么仗义吗？
3: 在我心里边，你是真正懂内容的啊！我呢，懂市场，懂运营，咱俩在一起，那才叫珠联璧合呢。
2: 啊，你这些年干的所有事儿，我都看在眼里了。我这不是第一次挖你了吧？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你得给我点面子吧。我谢谢你啊，但我还真答应不了。说实话，老张这些年啊，其实对我挺好的。他现在这么焦虑，其实也有我的原因。那我不能因为一时的不稳定就否定了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关照吧？再说句实际的话啊。
3: 我许梦安要走的话，肯定那是我自己想走，绝对不能被别人挤兑走。你说是不是？但你这份信任，我心里了。不是，那黄思思过两天就到你们公司了，你怎么办？
2: 就凉拌呗。
3: 哎呦喂，你真行，我服了你了，这是。你说你的事把我急脑门子。
1: Cindy,

0: 怎么还睡上了？
1: 孕妇需要休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保证你马上就精神了。
1: 黄思思要来了。
0: 你知道了？
1: 他跟蓝海的合同到期了。
0: 哎，你知道了你不跟我通个气儿，搞得我很被动。哎，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1: 我在内心焦虑呢，好吗？
2: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快就要来呀，估计可能是知道我怀孕了。
0: 你说会不会是老张告诉他的？
1: 不重要了，本总监现在很伤心。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啊？坦然面对呗。
0: 他来了你休假去了，等你再回来可能就真没你位置了。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前浪就死在沙滩上呗。
0: 哎，你这态度不行啊，这也太消极了。
1: 哎呦，你不带着解决方案来，还对着一个孕妇在这渲染焦虑，你情何以堪啊？
0: 哎呦，怀孕之后脾气见长了，激素问题啊。
1: 谁还没点熊脾气了？不要什么事情都怪激素好吗？
0: 我这不是过来跟你商量吗？不是，这到底谁的事儿啊？啊，您不急，我在这急。
1: 对呀，那什么不急，那什么急？
0: 你去去去去！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啊，老张让我可给这黄思思办尽调呢，马上就办入职，下周到岗。你说他怎么连个竞业协议都没有呀？
1: 你可以跟他签呀。
0: 那我肯定跟他签呀，为了老张，我也让他死我手里。
1: 干得好。
0: 我可听说啊，她是那种狠要的女人。
1: 你说她是不是跟老张要了？
0: 那肯定的呀，就是不知道这老张许诺她什么了，要不然她也不会甘愿降职跑这儿来当个副总监呀。
1: 其实细想想吧，真也未见得是个坏事。
0: 啊？哪儿好了？我看就对老张好。我敢打赌他来这儿长不了。
1: 你还是让他干长一点吧，毕竟我现在怀着孕呢，精力确实不如从前。本来想着提拔一下林伟川和阿木的，你结果两个人因为资历问题呢，就算手把手教也得个一年半载，那这中间万一出点啥事儿怎么弄啊？
0: 这黄思思吧，光看这履历有点能力，就不知道他这能力到底是他自己的呢，还是平台资源给的。
1: 有资源也是一种能力呀。我跟你说啊，他要真是个干将，能帮我把这摊事儿支棱起来，我也是愿意放权的。那毕竟不能把老张扔坑里呢。虽然老张在这个时候干这事儿挺伤人的，但我也只能表示理解呗。
0: 我也理解。你说照平时吧，我肯定会给你招一个能干的副总监，可你现在这么个情况，你就不怕他来了钻你空子？
1: 那就钻呗，反正我想好了，怀孕生孩子这段期间我就韬光养晦，将来能不能回到一线还不知道，要真有一战的话那就战呗，谁怕谁呀。
0: 对，有我呢咱不怕。
1: 你可以怕，估计他来了就先是一通乌烟瘴气。
0: 我担心的事儿就要发生了。
1: 我的焦虑好像被你治好了。
0: 还是姐妹儿吗？
3: 周总，这就是我们小组近期对各类母婴产品的调研和总结。
4: 嗯，数据收集的工作就交给温迪吧。
3: 温迪，那你来跟进这个项目。啊，稍后我把外包公司对接人发给你。
5: 好的，
4: 行，没什么事儿，我们散会吧。温迪，你留下。

0: 温迪啊，这些零碎基础的工作交给你，你心里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这是让我熟悉流程，然后让我呢尽快进入角色。你不让我做，我还会主动申请呢。
0: 其实就像骑马打球一样，一个训练多年的职业选手，他是会有肌肉记忆的。但如果很久不做呢，就会生疏。所以就需要用频繁的练习来唤醒肌肉记忆。
1: 你就是想唤醒我的肌肉记忆呗？嗯，那行，以后这些零七八碎的工作都交给我。OK，
0: 那太好了，但是别嫌累啊，别跟我诉苦，走吧。
1: 哪敢呀！<笑>

0: 陈婉贞，啊！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秦某，你想干什么？
2: 陈婉贞，
0: 干什么？哎，
2: 干嘛呢？啊！
0: 行，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2: 小姐，你没事吧？
0: 给我放开！陈婉贞，
2: 陈小姐，报警！
0: 陈婉贞，
2: 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陈婉贞，
0: 别动！你给我放开！
2: 三家刚进，你查来啊！
0: 陈婉贞，来，你报警来，报啊！你给我，110吗？
2: 你没事吧？哎呀，真没看出来于博士，你不光是学历高，这体能也不错。那当然了，平时跑那么多步。
3: 看来我平时还得多跑跑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没人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业务上的一些小纠纷，他也没处理好。你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好的，今天得亏你在啊，谢谢你啊，于医生。
3: 没事，不客气。
2: 你真没事吧？
3: 没事。
4: 我回来了。 大姐。

孟安，你现在怀孕了，特别爱饿，我呀把馄饨包好了，给你冻在冰箱里，你饿了随时可以煮。咱这馄饨皮里啊，我放了鸡蛋，特别筋道。

0: 喂，姐夫，大姐在家呢吗？啊？哦，姐夫你也别着急，我再找一找，然后一会儿李玲回来了，我再问问她，好呗？啊，我找着了给你打电话哈。
1: 哎，我们回来喽！
2: 怎么回来了？
1: 哎呀，你宝贝闺女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呀？
2: 还是我好吧？
1: 嗯，
0: 对你最好了。哎，我刚才跟姐夫打电话，大姐她没回家呀。
1: 没回家？
0: 哦，而且大姐电话现在也打不通。
1: 那她去哪儿了？
2: 大姑这么大的人了，不至于找不着的。
0: 要不你再想想，她在春江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咱去找找啊。
1: 宋姐。

0: 宋姐。
1: 哎，李林地址你收到了吧？
0: 收到了，收到了，正在去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1: 哦，好好好，那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哈。
0: 哎，好嘞，谢谢你，宋姐。
1: 没事。
2: 你看，我就说没事儿吧，他肯定是找他微笑老同学去了。
0: 哼，人去登月嫂去了。
2: 啊？
0: 啊。家里的事儿还不够他忙了吗？啊，伺候别人了。哎呀，真服了他了。这个姐，没话说了。

0: 孕产妇的膳食纤维要求是什么样的呢？先来请一位同学上来，用我们桌上的道具搭配出一个孕产妇一天的食物搭配，并且说明搭配原则。哪位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好，这位学员，
1: 孕产妇要根据膳食金字塔搭配饮食，还要兼顾营养和味道，每天摄入优质碳水，应该是 300到500克，比如说早餐，我们可以吃馒头、小米粥，中午米饭，晚上面条，蔬菜呢大概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像黄瓜、茄子、红萝卜，啊，水果呢每天大概是200到350克，优质蛋白每天需要200克。 早餐一杯牛奶，鸡蛋是少不了的，还有这个虾是最好的优质蛋白。

0: 1万2千吧。天哪，现在月嫂这么贵啊？
1: 姐的价值肯定不止于此。你看我干嘛？她在咱家不洗衣服、不做饭呢，不买菜、不打扫卫生啊。得便宜卖乖，把人整走了。
2: 啊，您好，二位是找月嫂的吗？
1: 啊，我们找人。啊。
3: 大家以后要注意啊，这种95%的高浓度酒精是不能用来直接消毒的，必须要加入适量的蒸馏水稀释成

0: 75%才能用于家庭卫生的消毒用。
1: 那直接用这种酒精，纯度更高，那不把那细菌杀得透透的呀？
0: 哎呦，那可不行啊！其实啊，这种95%的高浓度酒精直接用来消毒啊，效果并不好，因为啊，病毒和细菌在无水的条件下是杀不死的。哦，
1: 真的？
0: 是啊，所以要稀释嘛。
2: 就是，听大姐的没错，咱们静姐以前可是护士长。
0: 对对对，我干了一辈子这个工作，熟练工种嘛。咱们以后啊，去做月嫂。产妇都很虚弱，一定做好消毒杀菌工作。大家过来一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配比。
2: 好，
0: 来。
2: 看。
3: 他怎么还叫上别人了？
2: 姐是护士长，好吧，说消毒的事谁能有他明白呀？哎，
3: 发挥余热啊。
2: 那是被需要。
3: 你多大岁数了，姐？你怎么退休之后还学会说瞎话了呢？哎
0: 呀，我没说瞎话，我本来嘛就是想来学学母婴护理师，也没说要当月嫂啊。你这不孟安怀孕了吗？哎，孟安，到了这儿我才知道，这个月嫂挣的真不少。反正你现在又没生呢，要不然我先看着练练手。
3: 什么意思啊？你缺钱啊？你要挣这个钱啊？你没退休金啊？姐夫不养你了，还是家里医馆倒闭了？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好吗？
3: 你就是钱的，
2: 人找着就行了。嗯，姐，我支持你啊，我觉得学点东西挺好的。
3: 我也没拦着他学东西吧，但是他不能说瞎话，说他回老家了。
0: 我没骗你啊。
3: 那你回来吗？你回来吗？
0: 哎，那天我就是提着行李都到了汽车站了，我就不想回去见你姐夫，我就想到医院见一下我那老同学。是不是小宋告诉你们我在这儿？
3: 欧阳哥以为你还在我们家，那我们以为你呢，你回了老家了啊。搞了半天原来你是在外面乱溜达，你不回家啊？
0: 什么欧阳哥欧阳哥的，他就是你姐夫，以后你不用给他打电话。
3: 那你倒是接我电话呢？
0: 那我这不是上课呢吗？
3: 你上课你就下课的时候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呗。姐，你行李在哪儿呢？咱拿上回呀。
0: 那个，我这个培训机构人家管住宿，你们不用操我的心了。
2: 姐，你想干什么我们都不拦着你，但是有一样，你得回家住。
4: 嗯。妈妈，你看我妈手的戒指。哇，妈妈，你看我
5: 戴
4: 的
5: 表，
4: 这多漂亮啊！
5: 找
4: 戴手表的是建筑师，
5: 好嘞，
4: 我卖戒指。
5: 哎，吃饭了啊！
4: 好。
5: 好。
6: 陈小姐，一个生活小窍门跟你分享：阳台上面挂几件男士衣服，可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嗯，
7: 妈妈，你借什么？
4: 对呀、
8: 啊，我妈妈突然想起一件很好玩的事。
7: 什么事啊？
4: 什么事啊？
8: 那你们跟妈妈也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儿。嗯，
7: 好嗯，我们今天去参观博物馆啊。
4: 对呀、啊，你看这个大大的霸王龙，
2: 多大呀？
4: 有一个房子那么高呢。
7: 对，
8: 那么大呀。那你们俩是妈妈的什么呀？
7: 我们是妈妈的小恐龙宝宝，
4: 小双胞胎恐龙。
8: 该吃。
0: 哎，你这是要走啊？
8: 约我那家提前生了，我真的赶着去陪床啊！
0: 哎呀，太好了！好，
8: 走了，走了，
0: 哎，再见，再见。那个屋里太乱了，你们在这儿等我吧。
2: 没事，我帮你收拾。
0: 哎，小王。
9: 哎，听姐，来吃点哦。
0: 哎，不吃了。啊，
2: 嗯。嗯，这人是谁呀、啊？
0: 这个是我弟妹来接我回家的。
2: 弟妹真好。

0: 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就站着等我。哎，来来来，你别动，你别动，好。哎，被子褥子也带走吧。李林，后备箱有地方吗？
0: 不带了吧，家里也放不下，不要了。
1: 这还是新买的呢，
0: 你听话吧。
1: 哦。哎，小王，哎，这个被子褥子送给你了。
0: 李林，
2: 多谢静姐，来拿行李了。你家人真好。
1: 我来。
0: 我是惹了可大的祸吗？事儿不大，但他是真生气了。
1: 快走吧，
2: 金姐慢走。
1: 哎，好，再见。
2: 嗯，拜拜。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再帮我。
1: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2: 等，
1: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
4: 老婆，你看，农行。

0: 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上预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严阵以待，筑牢防线。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面迎战台风白海豚。逆风出征守家园，张震震挂联部门下沉干部全员一线鏖战台风。风雨初歇，环卫工人为城市整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区气象部门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截至今天下午14时，我区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强度逐渐减弱，对我区的影响也趋于结束。根据气象信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2时，中心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境内，北纬28.4度，东经118.6度，8级，每秒20米，990百帕，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直决定于8月10号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并同步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区气象台8月10号13时08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调整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7号20时至10号50时，我区面雨量160.6毫米，3个乡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陈溪乡297.7毫米，有19个站累计雨量超200毫米，最大为岭南乡白龙潭站375.9毫米。全区普遍出现8至9级阵风，风力最大为梁湖街道吴家楼站，每秒32.8米，12级。预计今天我区所有乡镇街道仍有中到大雨，并可伴有6至7级、部分8至9级阵风，请注意继续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连日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确保园区群众和企业生命财产安全。工作中，经开区将防台重心延伸至企业生产一线，向所有企业下发防台安全生产通知，并专门制定了化工领域的安全管控细则。针对涉及遇湿、易燃、易分解及高温熔融作业的重点企业，经开区组建8个专项检查组，开展了全覆盖检查，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高风险仓库和灌区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此外，所有化工企业均已完善紧急停车预案，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随时停产的准备，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工艺安全。在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开区对农场农户、在建工地工人、海塘周边驻留人员等进行了全面摸排，总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已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撤离，其余需集中安置的人员主要来自农场和在建工地，并已于8号晚6点前全部安置到位。
4: 我们是绍兴牙顿药业项目的施工人员，这次我们总共来了51个人。政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因为是集装箱，抗风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政府同意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安置点来。进来以后感觉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后勤设施都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居住的可以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3: 为确保万无一失，经开区在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可随时调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 8月9号，面对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张震镇迅速启动应急防御机制，全镇29个行政村的39名区级挂联干部，自8号起全员驻点扎根各村，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昼夜坚守。

0: 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设施巡查、清障保通、安全劝导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辖区防台安全防线。八月九号下午两点多，在新三林村东干渠边，来自中广有线的下沉干部严哲勇跟随村干部正在巡查水位，得益于前期水库水渠提前腾出库容，当前干渠水位平稳，河道漫溢风险得到有效缓解。
1: 然后昨天一下午都在居民家里，然后联系他们到我们村委里面来临时的居住避灾。然后今天这个情况嘛，大致的一切都是良好的。
0: 在曹娥江边的三节渡口，风裹着雨砸在停航的告示上，两边的竹枝被风刮得沙沙作响。区委宣传部下沉干部谢进杰与村干部一起巡查三节渡口，只见渡口边的曹娥江内水位上涨，江水湍急，波浪翻涌，江面一片浑浊色。发现渡口边未有船只停靠，警戒线附近没有群众逗留，他们才放心往回走。随后又马不停蹄来到胜利排涝站、周郎坳水库进行水位巡查。
2: 我们从昨天，也是开始对这个三塘水库围悬地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查，以确保在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准备充分。
0: 下午四点，台风风力持续加大，凌运村村内道路落满断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下沉干部王科伟身穿雨衣，和村干部合力清运粗大树枝。发现排水渠堵塞后，直接用铁把在积水中清掏水草和杂物。
3: 今天的话，因为风雨也比较大，然后岛上的话有小组长就是紧急过来通知说，我们这边要这个排水渠啊，可能有会有堵塞的风险，那么进一步有可能引发成这个内涝，然后就由管司机和水利局就带领我们马上第一时间过来处理现场水位。
0: 在滨检社区，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下沉干部娄增辉，区人民检察院下沉干部蒲立炯与社区干部一起上楼入户，提醒居民收妥阳台杂物，减少外出。接到江南名都小区外墙皮脱落险情后，他们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设置警示围挡，通知车主挪车，并对小区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
4: 老司机设立警戒，第二呢，提醒下面的车辆呢，一处一些，还有呢就是楼上附近的一些业主那样，就尽量不要这里货。
0: 从水库堤坝到村道巷弄，从地质灾害点到群众家门口，张镇镇挂联部门下沉干部全员在岗，全程在线，扎根村居一线，奔赴风险前沿，以不漏一处、不松一刻的严谨态度，织密全镇防台防汛安全网，用坚守与实干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赵佳尔、石玉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过境后，城区道路上散落着断枝落叶，一片狼藉。一大早，一抹抹环卫城便忙碌在街头，全力恢复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
0: 风雨稍息，环卫力量迅速集结到位。上午九点，记者在城市各条道路上都看到了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手持扫帚、苯基和镊子等工具，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一点点扫净路面淤积泥沙，仔细清理绿化带边角、路沿缝隙的残留垃圾。而针对路面上比较难以手工清理的垃圾，区环卫集团还出动高压清洗车进行冲刷，环卫工人们紧随其后配合清扫，实现人机结合、高效清理。在人行道和背街小巷等清洗车无法进入的区域，环卫工人则进行精细化人工清理，确保不留死角。
6: 那边呢，甚至还没有全部扫，所以当场大概扫了多少垃圾啊？
7: 垃圾说的，说这个这里
8: 不多的，都全部是垃圾，都铺满了，铺到很厚的一层，很厚的一层，那个他们那个大车来拉去的哦，拉去的。现在我们是清扫第二遍了。
0: 风雨过后，正是这群城市美容师的坚守与汗水，换来街道快速复原，让市民出行重获安全与便利。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5: 随着台风白海豚强度逐步减弱，我区风雨天气明显消退，道路通行条件全面好转。经交通部门全面排查研判，从今天早上六点三十分起，我区所有公交线路已有序恢复正常运营，城市公共交通全面回归常态。
0: 今天上午，记者在上虞汽车东站看到各路公交有序发车正常营运，公交出行秩序全面恢复。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

0: 此前上虞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树木倒伏风险较高。为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规避台风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上虞公交此前临时调整，暂停部分线路运营，筑牢台风期间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台风影响减弱后，绍兴上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区公交路网、站台设施、公交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清理路障、排查隐患，确保所有通行路段运营设施符合安全通行标准。同时，公交调度部门优化运力安排，恢复常规班次，保障市民通勤出行需求。下一步，上虞公交将持续做好常态化运营保障，全力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面对台风白海豚影响，记者在实地走访城区各大农贸市场与大型商超，了解到各市场物资供应平稳，货源充足，商超菜场物价持续稳定。上午时分，记者来到万悦城超市内，生鲜区域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青菜、茄子、菌菇、各类时令瓜果摆满货架，肉类水产区货品丰富，米面粮油饮用水、素食等各类货品也是存量满满。消费者在各个区域挑选着各自所需，大家随心选购，有序结账，整体采购秩序安稳平和。
1: 目前整体库存非常充裕，完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采购。营业期间呢，我们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查，随时补货，保证货架不空，货品不断，价格也和平时一样。
0: 随后，记者来到百官农贸市场，市场内蔬菜、肉类、水产各个分区井然有序，各类时令青菜、瓜果摆满蔬菜摊位，品类丰富齐全，猪肉、牛羊肉规整摆放在肉类专区，鱼虾、贝类等水产种类丰富，供市民随心挑选。
2: 目前市场价格平稳，物资充足，请市民朋友放心。
0: 走访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大型超市，货品品类齐全，供给稳定，售价保持日常水平，市民可正常采购生活用品。全媒体记者于杰、孙晶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

0: 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1: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啊，
2: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3: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4: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3: 公益美育，温暖同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利西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0: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三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3: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5: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做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姆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成一楼，不见不散哦。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

0: 国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1: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河源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0: 除了雪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三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1: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少余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渔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渔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界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2: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

0: 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1: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2: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0: 依托智能科技巡防与基层民间力量相辅相成，安全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愿听。
1: 时光荏苒，只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日新月异的交通发展，高楼大厦间的车水马龙，真真切切在诉说着和田的变化。清晨，洛浦县继315国道旁的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加工制作车间里，员工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合作社负责人艾泽兹是铜器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和田地区的金属冶炼历史悠久，唐代时于田人就被认为是善铸铜器的好手，铜器制作也是洛浦县这个古丝绸之路南路之要冲的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6月，在村委的帮助下，艾泽兹与村里七户村民合资成立了洛浦县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从前艾泽兹自己在家里做铜器的时候，一天大概只能做6-7个杯子，现在有了徒弟们，一天已经能做150-200个。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合作社还添置了不少机器，能做出的铜器种类越来越多。如今合作社生产的铜器制品有240余种，极具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随着种类的增多，卖出的范围也变得很广，不仅销售到和田、喀什等地，还受到北京、天津不少客户的喜爱。除了带徒弟教村民们制作铜器，艾泽兹还要常常到各地送货。

0: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平稳又畅通。如今和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交通体系，越来越便捷的交通路网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艾泽自以前送货一出门就要3-4天时间才能回家，现在可以走高速公路，他只要1天多的时间就可以。
1: 那等我们的 Jack 还是我们这个是等。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1: 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在盖北镇珠海村，现役军人周飞栋恰好休假在家，喜报送到时，全家人难掩喜悦。
3: 啊，栋栋，我想跟你说句话，你很优秀，你已经超越了昨天的自己，你很优秀，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努力。
2: 在谢塘镇建塘村，现役军人顾义杰已经在军营度过20个春秋。2019年首次荣立三等功的他，今年再次获此殊荣，邻里纷纷围拢，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在百官街道高峰社区，现役军人梁阳的家属接过喜报，表示儿子的成长离不开部队培养，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关心，这份荣誉将激励孩子。老张的现役军人送去喜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更新载体、更暖服务，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双拥品牌，让每一份喜报都成为报道。
4: 近日，上虞顺月演奏乐团走进四明山仰天湖景区，将《大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改编版民乐奏响山水间，悠扬的吹打乐回荡山谷，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上虞本土民间音乐的魅力。
5: 湖畔风光旖旎，草木葱茏。下午时分，顺月乐团成员排布整齐，金锣、大鼓、唢呐等传统乐器齐上阵。不同于传统曲目，乐团通过改编，将民间习清吹打的欢快韵律融入其中。一首首乐曲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贴合当代审美，让现场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幽静的仰天湖瞬间化身为天然的民乐舞台。
6: 今天来这里游玩，听到这种民乐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民乐了。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应该传承下去。
5: 多年来，该乐团深耕上虞本土锣鼓与粤剧伴奏文化，持续整理传统吹打曲谱，并长期邀请小百花粤剧团专业老师指导打磨演奏技艺。目前乐团以打击乐为根基，兼顾戏曲现场伴奏、传统古曲挖掘与流行乐曲改编，适配贺寿、满月、迎亲等各类民间喜庆场合。
7: 今后的发展呢，就是需要那个年轻人加入，所以年纪轻的人呢，特别现在30来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往这方面发展嘛。今天呢来拍一个锣鼓这个视频呢，也是想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弘扬我们那个锣鼓跟地方的那个戏曲文化。
5: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色继续阴沉沉的，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它的尾巴残留涡旋还在影响着我们。不过这几天的气温明显感觉凉快了一些，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最高气温在27.2度。预计一直到15号，阵雨都会时不时来串个门。16号起，东风气流接棒，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家里晾晒的衣物要及时收进屋内，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老人家雨天最好要减少出门，出门尤其要注意地面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千万别摔着。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减弱为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3度。桃花源阵雨25到32度。富之山阵雨23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2度。东山湖阵雨25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32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2度。凤鸣山阵雨24到31度。裘皮城阵雨26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团听雨讲排场，乐队足足300人，乐手人人有奖赏。南郭先是心不离痒，也想讨份好奖赏。他不会吹鱼，会吹牛，他笑嘻嘻的见大王。大王大王大大王，要说吹驴我最强，乐队要是加上我，他齐国的声音更雄壮。准了，哎呦喂，转眼再瞧南郭先生，他抱着鱼，鼓着腮帮，装模作样跟着摇晃，一曲吹完一脑的汗，浪鱼冲甩挺像样。齐宣王驾崩，齐闵王即位，闵王喜欢听独奏，请乐

0: 当时在南伺候，却没发现我走为上。
1: 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向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琳琳，你生气了？琳琳，别生气了啊！
1: 我能不生气吗？你说说你，啊，搁这有家你不待着，你出来打地铺，你要干什么？ 你多大岁数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地上那么吵，你睡地上，万一生了个病，我怎么跟姐夫交代？

你这是干嘛呀？你看我干嘛？看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要是心疼姐了，你就告诉她说：“姐，我心疼你了。”说句实话，有那么难吗？大家不是一家人吗？ 没事，就是给他惯的。你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他。

0: 晚安，作业都写完了。
1: 小人儿，这还差一点。要不要签字啊？
2: 要。
1: 行，一会儿妈妈给你签。嗯。
3: 哎，你这想法好啊。
2: 嘿，
3: 我
2: 棒吧？这还是妈妈想出来的。
3: 那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稻草人站在阳台上，
2: 啊，可以吓唬坏人，是不是？
1: 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3: 啊，妈妈也这么说呀。
2: 哎，那你看这爸爸跟妈妈之间是不是很默契啊？
1: 你们在说什么呢？妈妈，我想让爸爸送他两件衣服。
3: 哦。
2: 哎，那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送衣服过去，不是，婉珍你放心啊。今天呢，
3: 不是这个探视时间，对吧？我呀，直接到地库把衣服给你，我转身就走。
1: 我这就过来啊。
4: 嗯，爸爸再见，
1: 爸爸再见。
4: 婉珍珍，你俩跟爸爸说妈妈要买男士衣服了？嗯，
1: 对呀、啊，这样子爸爸有很多衣服的，就不用花钱了，很省钱的。啊、嗯，
4: 珍珍，你作业写完了吗？就开始跟爸爸打电话，老师可要签字的。
1: 哎，不着急，我先吃点水果。
4: 哦，好吧。
1: 好吃吗？说完赶紧写啊。嗯。
2: 拿两件你平时不穿的就行，就长期晒外面怕晒坏了。晒坏了，咱再买，对吧？咱就是给人看看，这家里边有一个有实力啊、靠得住的男人，这么着没人敢欺负你。
4: 谢谢啊。
2: 哎，这家里是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想起挂衣服来了？
4: 没有啊，以防万一。
2: 哎，对对对，你想的这周到哈，未雨绸缪嘛。
4: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5: 拜拜。
2: 你除了觉得缺衣服之外，你不觉得这家里边他缺个人吗？缺一个给你搭把手的人。你能干的物业都能干。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我能干的物业他都能干吗？
1: 那你说借衣服这事儿，你能跟物业借工作服挂那儿吗？
4: 你拿不出去买。
2: 别！你买什么？我不说了啊，
4: 不走
2: 啊。
4: 你回来。
2: 哎，
4: 跟你确认一下，下周末接孩子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
6: 最近挺忙，
2: 销售旺季对吧？能理解，我忙的时候也这样。那这么着，我提前一个半小时，我7点半到。8点就行。行，那8点钟见啊。
6: 哎，陈小姐，这么巧？
4: 余生，
6: 余先生，这么巧？
2: 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去健身房。
6: 我觉得你啊，你缺的不止。
2: 我在。 你先上去吧。
4: 你走吧。
2: 你先上去。
4: 你先走，你这车挡人家了。

0: 来，咱们把爸爸的衣服挂上，好不好？
1: 好。
2: 爸爸说了，换他的衣服，就好像他在我们身边保护了咱们。
1: 是啊，
2: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有安全感了。

0: 怎么样，够不够？要不再给你煮一碗？
1: 哦，不不不，不够，不不不了不了，这大晚上的吃了这么一大碗，已经很罪过了。
0: 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千万别减肥啊！等生完了咱再减，你放心，姐有祖传秘方。
1: 好，我信姐。哎呀，我原本还想着你要是回去了，我就再找个理由把你给拽回来，结果没成想你根本就没走。
0: 哎呀，你看你，
1: 我知道你去学月嫂是为了我，谢谢你啊姐。
0: 你看你，左一个谢，右一个谢，咱不是一家人吗？再说，姐这是闲的没事儿干，你去学个月嫂，不光是为了你，姐还想发财呢。
1: 好，我不耽误你发财。先不说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啊，你说。
1: 你还记得我跟李林要买这套房的时候，差了些钱，还是你给添的吗？
0: 哎，那可不是我添的啊，那是爸留给你们结婚的钱。
1: 你别骗我了。我虽然没见过爸，我也是知道的。爸病了那么久，哪还有什么钱呀？那都是你借来的。那是那年，我跟李林回家过节的时候，然后有人上门找姐夫要账，我们就知道了。后来姐夫才说，你们也是还了好几年的。
0: 哎呀，你看这个老欧阳，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嚼舌头啊，什么话都往外说。我跟你说啊，爸走的时候把诊所留给他了，那我弟弟买房子，姐拿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应该，你说的都对。后来我就跟李林说，把钱还给你。李林说你肯定不会要，我就说，那这房子也得算姐一份儿。所以，这就是你的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这儿。下回要是再生气了，你就把他撵走。但是你不能再走了，你要再走的话，我可就翻脸了啊，知道不？
0: 哦。
1: 那我就不管了啊！
0: 你快快快快休息休息，
1: 哎，收拾好了，你也赶快睡觉啊！
0: 哎，
2: 没什么关系。
3: 姐，你妈我现在可享清福了。
4: 你看看你这个血脂、血压，年龄大了，代谢变慢了，一定要控制饮食，去上孕妇课堂吧。今天是膳食营养，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不去吗？
4: 哦，不行，不上孕妇培训不给建档啊。去学学吧啊，一会儿出。嗯，拿着。嗯，哎。
3: 那么孕期的营养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上课，要控油控盐啊。那么油的热量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一天的油量。

0: 那么一天的盐呢是6克盐，大家知道6克盐是多少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内容中心的副总监黄思思。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新苗，很期待与大家共事，多关照。
2: 保安呢？哼，不会又请假安胎去了吧？
3: 怎么会呢？徐总监马上就到。哎，
0: 绿秋啊，你带着思思熟一下工作环境啊。
3: 好。
1: 你好，我是林美川，早就听说过您，互联网10大杰出女性。
3: 非常非常优秀，我要向您学习，林副总监。
1: 对对对，
3: 你好你好。哦，
1: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啊，就是跟我们徐总监参加的，
3: 是同一个活动是吧？啊，对，
1: 对呀，互联网10大杰出女性，跟徐总监一样。 过奖过奖。
3: 我在商场呢，你们的监督员怎么不在呢？那我怎么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呢？让他们赶紧回来吧。哎呦，
4: 您是甲方公司的人吗？对啊。就是群里说的那个严格女魔头。
3: 没错，正是我。我要的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的数据，可是你们离岗了这么长时间。
4: 我们就出去了一小会儿。再说了，今天是工作日，商业区就人少。
3: 这种母婴产品针对的人群是全职宝妈，她不存在于什么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你们离岗了一个多小时，怎么样才能给我最真实的一手数据？
4: 不就是数人头吗？说这么高大上干嘛？
5: 你们也是学金融、学经济的学生吧？应该知道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只有最真实的数据，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你们都不懂吗？这么说吧，
4: 姐，我毕业之后我干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是不会干你这种数人头的破工作。我不干了。
3: 干嘛？
5: 撒开！
3: 让他走。
5: 那我搭档都走了，姐，那咱们今天还继续吗？
3: 当然继续啊！我陪你。
5: 好，
3: 你坐。
6: 对了，姐，您都是甲方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数人头啊？现在很多公司呢，喜欢把这些交给外包公司来做。
7: 大学毕业去拧螺丝有什么区别啊？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不会一直拧螺丝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那恐怕连螺丝都拧不好了。
6: 您说的对。
7: 侯副总监，你以前是蓝海的总监，到这儿来当副总监。 真是委屈你了，
6: 不委屈，我跟张总在业务方向上很谈得来，而且我欣赏新苗的理念，在这个岗位上，我想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业务方向的事儿我就不大懂了。那天我看到你们颁奖的直播视频了，美川你在吧？
1: 哦，我在。
6: 哟，现场人山人海的，你和于总抱得那么紧，久久都不能分开。
1: 哎，你是想生大家证明你们俩没有关系是吧？你说呢？嗯。<笑>二位，小小见面礼。哟，这我可不能要，这有行贿的嫌疑。你们忙。谢谢，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自己选个颜色。听说了张总爱喝绿茶，龙井，尝尝。
0: 谢谢啊，
1: 诚心显赫。嘿，好茶呀！哎，你跟那个蓝海的于总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前任老板，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了，他永远是那个带我出道的恩师，这点不会变。
0: 哦，我们呢，对你，侧面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风。

0: 风评啊，也不都是好的，所以我现在是顶着压力在用你。你是个空降兵，要有危机感才是。
1: 都明白，特别感谢张总的赏识，我会把我所有的资源跟价值都带进新苗来化解张总的压力。至于那些风评，
0: 我不在乎，我认为那是有影响力的体现。那你说说。 你能给新苗带来什么？
1: 给新苗的见面礼。

0: 什么情况了？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0: 把医生留在那儿上什么孕妇课堂？不在那儿盖个章，人家不给建档。
1: 章盖了吗？
0: 盖了。
1: 我也盖了。
0: 这么快吗？
1: 人是有备而来的。
0: 那人呢？
1: 你办公室等着拜见你呢。

0: 徐总监，
1: 黄总监，欢迎啊！
2: 我一直在等你。
1: 正常。
0: 走。你这个办公室采光真好，
2: 张总把最好位置的房间留给你，一看你就是新苗最优秀的人才。
1: 过奖了，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年一直跟着张总，特别关照罢了。
2: 所以啊，我赶紧来报道，有机会跟着你学习是我的荣幸。
1: 不敢。
2: 恭喜，给宝宝的，
1: 这你都知道了？谁跟你说的呀？
2: 刚才入职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啊。
1: 也是难为你了，要提前准备礼物。
2: 我不打扰你了，劳逸结合。
1: 会的。
3: 孩儿啊，你妈不容易，得孝顺她。
4: 这是我们春江市母婴店客流量的调查以及门店流水的评估，大家可以看一下。
2: 这个母婴产业肯定是值得投的一些品类，但是呢，在细分赛道上，它还是需要有明确的用户画像和产品定位。
5: 你别看都是小孩子。差一岁就非常不一样。
4: 是的，我觉得低幼这一块呢应该需要更清晰的定位。
0: 多亏有温迪姐，不然我们连孩子都没有的人很难做出判断的。
5: 那就赶紧结婚啊。那这个项目就交给温迪负责吧。嗯，
0: 温迪为了拿到最准确的数据，最近一直在外面跑，
1: 很辛苦啊。
4: 不辛苦，这母婴店旁边就是奶茶店，我天天喝奶茶都喝胖了。
5: 开发票，老板报销。温迪啊，这段时间的工作还适应吗？
4: 每天跟打仗一样，但是很充实，好像回到了刚毕业的那时候。
5: 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过来的，以后啊，你每天只会更充实，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4: 谢谢。所以啊，你每天这么高效率、这么勤奋的工作，才会有今天的成就。不行。我得把之前的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
5: 你不仅会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你还会成为那个跑得最远、最长久的那个人。
4: 为什么这么说？
5: 你看，温迪，当年我们一起入行，就好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发令枪砰的一声响，大家一起开始一场长跑比赛。但是金融行业啊，要保持一个高强度实在太累了。二十多岁身体还吃得消，35岁那就是个坎儿。很多人呢扛不住，热情消磨掉了，就离开了，就转行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受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

有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上预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严阵以待，筑牢防线。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面迎战台风白海豚。逆风出征守家园，张震镇挂联部门下沉干部全员一线鏖战台风。风雨初歇，环卫工人为城市整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区气象部门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截至今天下午14时，我区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强度逐渐减弱，对我区的影响也趋于结束。根据气象信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2时，中心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境内，北纬28.4度，东经118.6度，8级，每秒20米，990百帕，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直决定于8月10号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并同步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区气象台8月10号13时08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调整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7号20时至10号50时，我区面雨量160.6毫米，三个乡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陈溪乡297.7毫米，有19个站累计雨量超200毫米，最大为岭南乡白龙潭站375.9毫米。全区普遍出现8至9级阵风，风力最大为梁湖街道吴家楼站，每秒32.8米，12级。预计今天我区所有乡镇街道仍有中到大雨，并可伴有6至7级、部分8至9级阵风，请注意继续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连日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确保园区群众和企业生命财产安全。 工作中，经开区将防台重心延伸至企业生产一线，向所有企业下发防台安全生产通知，并专门制定了化工领域的安全管控细则。针对涉及遇湿、易燃、易分解及高温熔融作业的重点企业，经开区组建

0: 中，绝大多数人员已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撤离，其余需集中安置的人员主要来自农场和在建工地，并已于八号晚六点前全部安置到位。
1: 我们是绍兴崖镇药业项目的施工人员，这次我们总共来了51个人。政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因为是集装箱，抗风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政府同意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安置点来。进来以后感觉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卫生环境，包括后勤设施都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居住的可以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0: 为确保万无一失，经开区在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上也做了充分准备，可随时调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8月9号，面对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张镇镇迅速启动应急防御机制，全镇29个行政村的39名区级挂联干部自8号起全员驻点扎根各村，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昼夜坚守，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设施巡查、清障保通、安全劝导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辖区防台安全防线。8月9号下午2点多，在新三林村东干渠边，来自中广有线的下沉干部严浙勇跟随村干部正在巡查水位，得益于前期水库水渠提前腾出护容，当前干渠水位平稳，河道漫溢风险得到有效缓解。
2: 然后昨天一下午都在居民家里，然后联系他们到我们村委里面来临时的居住避灾。然后今天这个情况嘛，大致的一切都是良好的。
0: 在曹娥江边的三节渡口，风裹着雨砸在停航的告示上，两边的竹枝被风刮得沙沙作响。区委宣传部下沉干部谢进杰与村干部一起巡查三节渡口，只见渡口边的曹娥江内水位上涨，江水湍急，波浪翻涌，江面一片浑浊色。发现渡口边未有船只停靠，警戒线附近没有群众逗留，他们才放心往回走。随后又马不停蹄来到胜利排涝站、周郎坳水库进行水位巡查。
3: 我们从昨天也是开始对这个三塘水库围悬地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查，以确保在13号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准备充分。
0: 下午4点，台风风力持续加大，凌运村村内道路落满断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下沉干部王科伟身穿雨衣，和村干部合力清运粗大树枝。发现排水渠堵塞后，直接用铁把在积水中清掏水草和杂物。
4: 今天的话，因为风雨也比较大，然后岛上的话有小组长就是紧急过来通知说，我们这边要这个排水渠啊，可能有个水会有堵住的风险，那么。进一步有可能引发成这个内涝，然后就由管司机和水利局就带领我们马上第一时间过来处理现场情况。
0: 在滨井社区，区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下沉干部娄增辉，区人民检察院下沉干部蒲立炯与社区干部一起上楼入户，提醒居民收妥阳台杂物，减少外出。接到江南名都小区外墙皮脱落险情后，他们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设置警示围挡，通知车主挪车，并对小区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
5: 老司机设立警戒，第二呢，提醒下面的车辆呢。一退一些，还有呢，就是能看附近的一些业主里面，也尽量不要这里货。
0: 从水库堤坝到村道巷弄，从地质灾害点到群众家门口，张镇镇挂联部门下沉干部全员在岗，全程在线，扎根村居一线，奔赴风险前沿，以不漏一处、不松一刻的严谨态度，织密全镇防台防汛安全网。用坚守与实干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赵佳尔、石玉成报道。
6: 台风白海豚过境后，城区道路上散落着断枝落叶，一片狼藉。一大早，一抹抹环卫城便忙碌在街头，全力恢复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
0: 风雨稍息，环卫力量迅速集结到位。上午9点，记者在城市各条道路上都看到了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手持扫帚、苯基和镊子等工具，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一点点扫净路面淤积泥沙，仔细清理绿化带边角、路沿缝隙的残留垃圾。而针对路面上比较难以手工清理的垃圾，区环卫集团还出动高压清洗车进行冲刷，环卫工人们紧随其后配合清扫，实现人机结合，高效。

0: 清理，在人行道和背街小巷等清洗车无法进入的区域，环卫工人则进行精细化人工清理，确保不留死角。
1: 那边呢，甚至还没全部扫，所以反正大概扫了多少垃圾啊？
2: 我垃圾扫的，扫出来这里，
3: 很多的，都全部是垃圾，都铺满了，铺到很厚的一层，那个。他们那个大车来拉去的。现在我们是清扫第二遍了。
0: 风雨过后，正是这群城市美容师的坚守与汗水，换来街道快速复原，让市民出行重获安全与便利。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强度逐步减弱，我区风雨天气明显消退，道路通行条件全面好转。经交通部门全面排查研判，从今天早上6:30起，我区所有公交线路已有序恢复正常运营，城市公共交通全面回归常态。今天上午，记者在上虞汽车东站看到各路公交有序发车正常营运，公交出行秩序全面恢复。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此前上虞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树木倒伏风险较高。为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规避台风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上虞公交此前临时调整，暂停部分线路运营，筑牢台风期间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台风影响减弱后，绍兴上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区公交路网、站台设施、公交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清理路障、排查隐患，确保所有通行路段运营设施符合安全通行标准。同时，公交调度部门优化运力安排，恢复常规班次，保障市民通勤出行需求。下一步，上虞公交将持续做好常态化运营保障，全力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面对台风白海豚影响，记者在实地走访城区各大农贸市场与大型商超，了解到各市场物资供应平稳，货源充足，商超菜场物价持续稳定。上午时分，记者来到万悦城超市内，生鲜区域琳琅满目，备货充足，青菜、茄子、菌菇、各类时令瓜果摆满货架，肉类水产区货品丰富，米面粮油饮用水、素食等各类货品也是存量满满。消费者在各个区域挑选着各自所需，大家随心选购，有序结账，整体采购秩序安稳平和。
4: 目前整体库存非常充裕，完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采购。营业期间呢，我们实行全天候动态巡查，随时补货，保证货架不空，货品不断，价格也和平时一样。
0: 随后，记者来到百官农贸市场，市场内蔬菜、肉类、水产各个分区井然有序，各类时令青菜、瓜果摆满蔬菜摊位，品类丰富齐全，猪肉、牛羊肉规整摆放在肉类专区，鱼虾、贝类等水产种类丰富，供市民随心挑选。
5: 目前市场价格平稳，物资充足，请市民朋友放心。
0: 走访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大型超市，货品品类齐全，供给稳定，售价保持日常水平，市民可正常采购生活用品。全媒体记者于杰、孙晶报道。
6: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1: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2: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0: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3: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4: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
5: 啊，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0: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0: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3: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0: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1: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夫妇绍兴手店，手做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摊腻，来这里就对啦。欧姆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成一楼，不见不散哦。

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少余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箱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

0: 江线模型、大桥视群、无人机飞行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1: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于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悦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2: 我们悦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为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悦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1: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1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4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0: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4: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1: 依托智能科技巡防与基层民间力量相辅相成，安全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要获取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哎，那个钥匙在哪？这个钥匙在哪？这个钥匙在哪？你们看是的吗？这座老房子是村里宝贵的文物，建于1851年。为了开发旅游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座村博物馆，名叫稻香古居。今天乡领导和宣传部长来检查博物馆的布置情况。
1: 所以，现在要求的就是那个。
0: 按着正常的生活起居的，要把它摆放一下。正常生活起居，这座老宅比土耳其阿集庄园的年代还要久远。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维吾尔族阿姨旺民居。虽然没有团城人家那般奢华，但以前也是地主巴依才能住的。房间的屋顶有明亮的阿姨旺天窗，一个钩子从屋顶垂下。 这个钩子可以挂油灯，还可以挂食物。在举行婚礼时，客厅的土炕会坐满宾客，屋中间宽阔的空地可以用来跳舞，可以想象它高朋满座时的热闹。老宅的每一个摆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稻香村久远的记忆。 同样是明亮的阿姨旺天窗，传承百年的精髓不曾变过。升级的是村民们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改造的民宿，因女主人擅长刺绣，得名如意绣坊。屋内设有3个客房，整洁干净。这里有水，有电，有煤气，用的是抽水马桶，手机上网有4G。
2: 漂亮气派的阿姨旺民居不再只属于巴依老爷，村民们个个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3: 来，柯导来，干啥去了？啊？去哪儿了？
2: 去哪儿玩了？那个床满不满意？这个床？
3: 满意。
2: 啊？
3: 满意。
2: 满意吗？还差一个书桌是不是？还差一个书桌，我再给你整一个书桌。
0: 送走了乡干部赵晓峰书记，来到如意绣坊，检查一下民宿的卫生状况。爸妈不在家，小艾克达在家接待了赵书记。艾克达在稻香村是个小明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这个暑假他被和田县选中，送到北京参观学习。他坐的还是刚刚开通的和田到北京直航的飞机，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 刚刚从北京再遇归来。
2: 哎，你给我讲讲这回咱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啥东西？说实话。我的愿望实现了。愿望实现了，你还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啊，要考北京大学，是不是？
3: 啊。
2: 那你。
3: 一定会努力学习。
2: 努力学习，你要肯定要努力学习啊！啊，你看这回带回来这个吉祥物是啥？啊？
3: 叫啥？冰墩墩。
2: 冰墩墩。喜欢吗？
3: 喜欢。
2: 哎，你当时去了，你自己买回来的吗？还是送你的？啊？
3: 送的。
2: 送的。嗯，你要留个好纪念的，把这个到时候一会儿放你自己的屋子里去，好不好？给你自己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小屋子。其实打造这个屋子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是啥了？
3: 老师，当老师。
2: 啊，当老师。哎，咱们村有一个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你知道不？
0: 你得跟他学习啊，他那是个好学校，那个学校就在北京啊，知道？是不是啊？是。你看他爸爸特别高兴，你要考上北京大学的话，你高兴不？高兴。你妈妈当时就特别高兴了，啊。傍晚，村头举行了小型联欢会。 艾克达也来参加。教育是安居乐业的重要内容。今天的和田地区，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国家通用语言，年龄越小的人说的就越好。小到艾克达这样的小学生，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已经与北京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
4: 这得益于和田地区长期以来大力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其中一批又一批的北京援疆教师功不可没。
0: 2023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赶上下雨，和田地区一年也下不了几次雨，孩子们多数都没有打伞的习惯。
1: 欢迎你们来到学校啊！呀，笑得多灿烂呀！
0: 开学第一天，海淀小学的门口有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人，和每一位来学校的孩子击掌打招呼。有的孩子很热情，有的孩子则很谨慎。咦，这是哪里来的怪叔叔？
2: 哎，同学你好，咱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击个掌。哎，好。
0: 他叫焦慧宇，是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新上任的援疆校长。今天是他第一天来学校上任，他冒着雨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要是在其他地方，开学赶上下雨是件挺郁闷的事，但是在和田则正好相反。这场秋雨压住了沙尘，让天气变得凉爽。这场秋雨是孩子们最好的开学礼物。要想知道这场雨压住了多少尘土，看看焦校长的肩膀就知道了。
1: 你看，有的孩子就非常主动。哎，你好，
3: 校长吧？
1: 对，
3: 非常好。
1: 90%的孩子都非常主动，说明我们的孩子一点都不怯场。
3: 你回去吧，你放心。
1: 他们非常的自信，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学校里头育人的一个外在体现。其实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种，往往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
0: 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顾名思义，这所小学是北京市海淀区组团支援的，把海淀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和田，大大提升了和田地区的教育水平。
1: 今天下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土，好点。如果你感觉到下完雨以后，整个校园都清新了，孩子那笑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4: 此刻，我们班
1: 体育
4: 堂举行2023至2024秋季开学典礼活动。
0: 小雨在开学典礼前很识趣地结束了，送给孩子们一片蓝天。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焦校长讲话。
0: 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是焦校长第一次把自己介绍给孩子们。
1: 好，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早上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校长，今后将成为咱们和田市海淀小学的校长，我将成为同学们的大朋友。你们好，你们好，
5: 走吧，我也找找路。
1: 我还这个找不着路怎么走呢？这是哪年级啊？
0: 第一天上任，显然焦校长对校园环境还不熟悉。
1: 现在应该上课时间了。同学们好。你叫什么呀？叫什么？啊，阿姨提拉，我记住你了。这双眼睛太漂亮了。
6: 啊，我来了。嗯。嗯，好。
1: 啊，这是吴老师的班。
6: 对，是。上午咱们复习了古诗里的四季，现在老师想请大家观察观察，你从哪儿感受到了秋天来了？子杰，你来说说。
7: 因为秋天中应该会从夏天的最后一天，应该会下场。
6: 他感受到了从昨天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感受到了秋天，这个感受呢正好是一句谚语，跟老师一起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8: 一场秋雨一场寒，
6: 十场秋雨要穿棉，
8: 十场秋雨要穿棉。
0: 武静老师是从海淀区中关村二小来的援疆教师，对他来说，和田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

0: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纠正一些维吾尔族孩子的汉语发音成了他新的教学内容。
1: 一叶知秋，秋天，
2: 真准确，最后一遍特别准确，读成语，再来。
1: 一叶知秋，
2: 特别棒，掌声。好，谁再来？
0: 2023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强调，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其实，在和田地区，对汉语的学习历史悠久，从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开始了。
3: 这是尼雅遗址N14出土的昌吉篇，这个昌吉篇呢是秦汉时期的字书，这个N14呢是精绝王的故居。昌吉篇的出土呢，说明当时的精绝贵族都在学习汉文化，以及当时的精绝国社会面学习汉语言文字的这么一种情况。
0: 而在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木简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太史五年木简。
3: 这是尼雅遗址 FC 居址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面有汉文太史五年十月敦煌太守等字样，它是尼雅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具有纪年的木简。这件木简呢，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的管制，以及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娃娃抓起。海淀小学作为北京援建的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始终常抓不懈。

下午6:10，海淀小学第一批学生开始放学，焦校长守在校门口跟孩子们说再见。晚上7点，送走了最后一批游客，小库尔班大叔打扫了一下爷爷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到这儿来的媒体都要拍摄他。对此，小库尔班大叔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传承爷爷的精神就是他的工作。晚上8点，和田的天还大亮，稻香村的非遗乐器文化大院里要举行一个小型的联欢会。赵书记答应要来的，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忙完。不过没关系，只要村民有需要，赵书记随时都在他们身边。晚上10:30，和田终于入夜了，团城的灯光亮起，内地的游客基本都回去休息，古再利也早就下了班，年轻人在这里逛街约会，吃点夜市的小吃，孩子们在中间嬉戏打闹，和田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和田，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名城，历经沧桑而光彩不改。关于安居乐业，每个时代它都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永恒不变的是和田人对家乡的热爱。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民生实事落地有声，绘就全域幸福新图景；
1: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0: 台风过境，区农业农村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灾后管护；
1: 风雨过后见诚心，区环卫集团全力开展市容复原攻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把民生实事作为增进群众福祉、提升城市能级、夯实基层治理的核心抓手，立足全域统筹、全龄覆盖，聚焦交通提质、城市焕新、一老一小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心谋划、精细施工、精准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从单点补缺向全面提质转变，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普惠升级，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更加均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路网通达是城乡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最接地气的民生工程。今年我区全面排查通行堵点与路网断点，系统梳理攻坚项目，创新推行完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滚动机制，构建内外贯通城乡联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通过双向发力协同攻坚，持续打通城市微循环，畅通乡村主动脉，逐步实现城乡路网无缝衔接、全域畅行，破解出行难题，赋能区域发展。在城市更新方面，我区坚持精细化治理与高品质赋能，聚焦闲置边角、桥下空间、滨江风貌带及城市公共会客厅等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有机更新行动，推动城市治理从粗放整治向精雕细琢转变，切实提升城市风貌质感与公共服务能级。民生温度最暖在朝夕，最实在老小。我区聚焦老年医养与少年培育两大重点，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阵地，创新便民模式，同时丰富青少年素质教育供给，织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幼有所育、幼有所学的全龄友好服务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全域民生提质大局，紧盯项目建设时序，严把工程质量，细化服务举措，以常态化攻坚、精细化治理、普惠化服务，持续扩充民生幸福清单，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全力书写新时代上虞民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吹响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区上下反响热烈。近日，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实

0: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尚于实践新篇章，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1: 七月二届十四全会前面盘点了上半年尚于发展的成绩，

0: 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1: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2: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0: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3: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江村。